喜欢你中国哟。我玩你的是中国人，我玩上的菜也是我玩 gift 菜。Sherry get me， 我买贵也 lift 菜。Sherry hip 菜，买飞了 shift 菜 ，shift 菜。我只玩买飞了 tip 菜。Boyfriend 的哥哥玩的 big 菜 ，big 菜。我不就玩你是 big 菜，再把手挥弄，我玩的 sister 菜。我的呀，我的都。